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五十多年嚟，古樂大師沙霍和艾斯比利安二十一樂團一直以精彩的鑑鼓演奏帶給聽眾驚喜。在嚟緊的四台音樂會，我們就會聽到艾斯比利安二十一樂團為威格摩音樂廳125周年的慶祝音樂會系列演出，帶來英國伊麗莎白時代的作品，亦會欣賞到德國貴族宮廷的音樂。節目最後還有蒙台威爾第優美動人的芭蕾音樂《提爾西與哥羅利》。这一场名叫《缪斯的泪与火》蒙台威尔第的变革的演出，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清香啊！哇，你要有
1: 靈。而家聽緊嘅係由杜撰古詩演繹嘅經典龍舟，武重祭靈。龍舟是廣東的本土說唱藝術，源於端午龍舟民族歌謠，唱者心口自掛著一個小鑼和小鼓，自敲自唱，無需伴奏，唱腔雄韻樸實，節奏硬朗明快，是舊時香港街頭茶樓最接地氣、最普及的基層大眾娛樂。
0: 做咩慢啊？都是把歌歌掛啊！我自从去后啊，在我都系不灵。
1: 相较南音嘅典雅婉转，板烂嘅市井诙谐，龙舟嘅风格更加是原始直白，专为喧闹嘅街头环境而生，适合唔少广东艺人嚟到香港谋生，驻场香港茶楼献礼，一时风行市面。其后随着时代变迁，街头说唱行业升微，呢门古朴嘅曲艺逐渐咧亦都淡出大众视野，成为被遗忘嘅本土乐音。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艺术焦点，我系陈子俊。
0: 咁翻呢个英雄嘅，想到坐嚟当啊，想到坐嚟当啊。如果报仇泄恨啊，我早有计安呢场。你估武松报仇系立成点啊样呢？究竟佢如何惊动嘅街坊？哎呀，精神又欠缺，难再夜唱难，再夜唱请君我也见谅。啊，所谓故事呢，唱来。太过啊，系长。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好正！
2: 香港嘅盛事除了有地区团体和商会的参与，亦都会邀请区内的商户提供折扣和优惠，方便市民和游客消费，体验全港吃喝玩乐新趣味。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收听紧嘅系一时之选节目啊，亦都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系马盈盈，我哋咧会一齐喺呢个钟头啊，欣赏一啲精美嘅短曲噶。咁阵间咧为你拣嚟好几首器乐作品啦，而且咧呢啲音乐既有写俾高音乐器，亦都有低音乐器噶。其中一首是长笛的音乐，是由佛瑞创作的。佛瑞呢，他在巴黎音乐学院

院担任过作曲教授，亦都曾经为学院的长笛比赛作曲。1898年的比赛呢，就要参赛者呢即场试奏一首短曲，就是佛瑞所写的竞赛小品，是一首旋律优雅的音乐。阵间呢就听下巴活吹奏了，伴奏的呢会是钢琴家利沙树。跟住呢是以低音乐器做主角的，就是波蒂仙尼的升 F 小调第一低音大提琴协奏曲。波蒂仙尼呢，他本身是19世纪的明星演奏家，他的演奏呢不单止灵巧，还抒情如歌，大众将他誉为低音大提琴的巴格尼尼。而我们阵间会听的呢是他这首升 F 小调协奏曲的第一乐章。高音的独奏乐器就比较容易在管弦乐声音当中穿透出来，所以低音大提琴相对容易被掩盖。在这首协奏曲里面，乐团很多时是跟独奏部分对答的。稍后担任独奏的会是杜明尼克·华格纳。至于现在先带给你一首莫扎特的名曲，就是土耳其进行曲了。在莫扎特的年代，土耳其的军乐很流行，对于西欧人来说，这些音乐很有异国魅力，甚至有些钢琴会加上特别的装置来到模仿土耳其军乐的敲击声音。阵间我们听下史托哥夫斯基改编原本写给钢琴的土耳其进行曲了，变成了管弦乐曲之后，还加入三角铁、查查和鼓，令到音乐的风格更似军乐。现在就交给巴文特指挥的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

0: 担任独奏嘅杜明尼克华格纳，佢嘅低音大提琴声音啊，我觉得相当明亮啊！听到佢拉奏波蒂先尼嘅升 F 小调第一低音大提琴协奏曲嘅第一个乐章，一齐演出嘅系爵拿科里安指挥嘅可以暴龙符腾堡室乐团。
1: The Turkish March from Piano Sonata in A Major, Kirchhoff 333 by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arranged by Leopold Stokowski, starting us off today, played by the BBC Philharmonic Orchestra, conducted by Matthias Bammert. That was followed by Gabriel Fauré's Morceau de Concours for Flute and Piano, played by Emmanuel Pahoud on the flute and Eric Lesage on the piano.Wrapping up this segment, we heard the first movement from Giovanni Bottesini's Double Bass Concerto No. 1 in F-sharp minor, played by the double bassist Dominic Wagner, accompanied by the Württembergische Kammerorchester Heilbronn, conducted by Emmanuel Tjechnovorian.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her.
0: 接着下来呢，有一首早期的法国音乐，是出自拉摩的古建琴曲集，乐曲标题叫做《顾比》。顾比是一个人名来的，又说是指一位有名的舞蹈家，也都有可能是代表一位经常和拉摩合作的小提琴家。无论如何，这一首作品情感细腻，是相当优秀的创作。稍后听下钢琴家奥拉夫桑弹奏了，然后会有贝多芬的钢E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第三交响曲是一首革命性的作品，打破传统的规限。在激昂的第一乐章之后，是令人意外的壮丽进行曲和诙谐又有活力的谐乐曲。而最后乐章是理性的展现，而我们会听的就是最后乐章了。主题先在低音线条出现的，跟着音乐就会在这个主题上面变奏。我们稍后会听下比奥斯达指挥的莱比锡布业大厦乐团演奏。至于现在呢，先带给你一首很简短的吉他音乐，标题叫做《蜜蜂》，是巴里奥斯创作的。稍后一听呢，就会明白为什么乐曲会叫《蜜蜂》的了。而音乐风格呢，有点像巴克写给独奏而乐器的乐曲，虽然只有单一线条，但是隐含着丰富的和声。我们听下替补加斯亚演奏。

朋友，欢迎来到这个节目，和我陈叔一起享受神州乐韵。在过去三集，我们由西至东这样畅游过陕西、山西和河南。今天我们不如由河南从东南面出发去到安徽，一边畅游名山，一边欣赏安徽音乐。安徽省在华东地区的西北面，以今时的面积来讲，只有14万平方公里，细过它西面的方伦河南，但是大过它东面的江苏。安徽省的简称叫做皖，个皖字是左边一个白色的白字，右边是一个圆结的圆字。之所以叫做皖，是因为春秋时代有一个叫做皖的小国，大约是在依家省内的安庆市附近。安徽省的省会叫做合肥，合肥的肥字是肥胖的肥。为什么叫合肥那么怪的？哦，原来安徽有一条河叫做肥水，即是历史上很有名的肥水之战的肥水。其实这个字的写法可以有三点水，又可以没有三点水。合肥的意思是肥水这条河经过分叉之后再合流，所以叫做合肥。传统以来，安徽是我国其中一个重要农产和矿产地区，亦是有名的文化工艺地区，例如省内徽州的漆器、木雕和很讲究石雕的建筑。安徽省亦是文房四宝的出产地，包括宣城的宣纸、摄县的墨和砚。土产方面，黄山无风茶、团溪绿茶、六安瓜片茶、博州贡酒和地区的口子酒和大曲酒都是全国有名的。传统上中国有所谓八大菜系，徽菜占了当中的席位。顺带讲下，我们平时在摊档买来吃的炒栗子，当中最漂亮的应该是来自安徽。在文学艺术方面，桐城派文章的发祥地就是在安徽桐城。安徽有大小不同的剧种，例如大型剧种的徽剧，即是以前我们叫做徽调或者徽戏，又有小型剧种，例如黄梅戏，亦有和祭祀迎神分不开而演员戴着木制面具演戏的池州傩戏。至于家喻户晓的民歌《凤阳花鼓》，就绝对是安徽的招牌歌了。在自然风景方面，安徽固然有佛教名山的九华山，亦有以飞来峰而闻名的天柱山，以及道教的名山齐云山。不过讲到山，都是以黄山最有名。我们先来听听余占游如何以笛子描写黄山的景色。

剛才我們聽到的是余占佑自作自吹的《黃山唱想》裡面八段樂曲之中的三段，是第二至第四段，而各段的名稱依照次序是《奇蟲邀客》、《天都仙會》和《雲霧疊章》，都是描寫黃山的不同景色。形态奇特的松树仿佛拱手迎接访客，天都峰上的巨石好似众仙云集，而重重叠叠的云雾经常围绕着黄山。大家都可能听过一句说话，

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意思是黄山的景色风光尤胜五岳，究竟是不是呢？那就要观者自决了。不过有一样很肯定的，就是安徽人好以黄山为荣。余占又以笛子协奏曲《黄山唱赏》来描写黄山的角色景致，全曲有八段，而他分别以低音笛、曲笛、梆笛在不同的段落吹奏。如果大家似觉意犹未足，我们再听多两段，即是第七段的《仙境乐舞》和最后一段的《五乐潮衣》。潮衣的潮字是左边一个黑色的黑字，右边一个多少的多字。潮衣的意思是指位于黄山的医院，即是说连五岳都要臣服于黄山，向黄山朝拜。

剛才大家先後聽到的五段樂曲都是來自由余占友領奏、李福斌指揮廣東民族樂團的演奏。遊霸黃山，我們落到來地面，看看安徽一位農村姑娘在豐收的季節裏面怎樣趕去市集的歡欣情況。

我哋头先听到嘅，其实系作曲家曾家庆根据安徽民歌《黄三姐赶集》而创作嘅二胡乐曲。而头先我哋听到嘅录音，系由蒋才瑜以二胡独奏，黄甫健指挥中央音乐学院民族乐团伴奏。嚟到安徽，怎可以不听下和安徽戏曲相关的音乐呢？正如先前所说，安徽有不少剧种，而当中最为人熟悉的当然是黄梅戏啦。当年由严凤英和黄少舫主演的《天仙配》，绝对是黄梅戏里面的王牌剧目，不单止风行全国，而且当中的唱段，例如家住丹阳，姓董名永，父母双亡，我孤单一人，好多人都识唱几句的。黄梅戏当年仲为香港带来一段好长日子的黄梅热。关于七仙女和董永的故事，好多人都知道了。作曲家孟庆华对于这段仙凡恋，特别是两位主角相遇的时候，有以下这样的对应。

剛才以現代文樂作為黃梅戲天仙配的對應，是出自孟慶華的手筆，並且由蔣力行的大提琴、大雅的竹笛、張強的琵琶合力演繹，他們為戲曲增添了一個延伸的作品。相對於余占友在二十一世紀的笛子曲《黃山唱賞》，上世紀五十年代雙目失明的安徽笛子名家尹明山，根據省內的一些曲牌音樂，創作了一首描寫不同雀鳥活動形態的樂曲，叫做《百鳥音》。余占友作為後輩，將尹明山的《百鳥音》改編過來，還加上配器，成為以下這首樂曲。

我哋头先分享到嘅系广东民众乐团响李福斌嘅指挥下，陪伴住余占友嘅演奏。呢首经过编整嘅《百鸟音》，标志住音乐嘅第三度创作。大家如果心水清嘅话，可能留意到我冇好似以前咁响开头报上今集嘅标题。唔系我大意忘记，而系我刻意等待。我要等埋今集嘅另一位主角出场，佢就系唱遍神州大地嘅花鼓歌啦。其实我今集嘅标题就系游吧黄山听花鼓。黄山头先游完啦，咁依家等我哋集中听下花鼓歌啦。呢类花鼓歌可以有唔同嘅曲唱，亦有好多唔同嘅演绎，要喺短短嘅时间内播晒根本冇可能。我只能够同大家暂时分享住其中三个版本。第一个系施以贵嘅歌唱版《花鼓歌》，呢位国际知名嘅男中低音喺50年代前往台湾演出嘅时候，留低咗呢个黑胶唱片嘅现场录音。

头先再录住嗰首花鼓歌嘅黑胶唱片，系我70年代响台湾买嘅，而家好难揾得翻啦。佢算得上系我私人珍藏，难得有机会，我当然要公诸同好啦。提起黑胶唱片，香港管弦乐团响80年代中有一只黑胶唱片里面留低咗一个管弦乐版本嘅《凤阳花鼓》。记得当年由殷建豪指挥嘅香港管弦乐团推出一个叫做《中国民歌选》嘅系列，其中一张收录咗好多首中国民歌，而其中一首就系呢首《凤阳花鼓》了。

听完两个年代久远，但系乐感完全唔同嘅黑胶录音。不如听下现代嘅录音啦。呢个系由龚琳罗独唱，王华以笛子，洪俊杰以扬琴，以及鲁罗以巴伐利亚筝同埋手鼓伴奏，已经冇咗花鼓味道嘅版本。

一连三个版本的花鼓歌，大家都应该对奉养百姓苦难当有深刻的体会。当然今日的奉养以至安徽全省老百姓的生活情况肯定已经大为改观，但一曲花鼓歌确实是描写了某个时代百姓生活极度困苦的悲鸣，就好像古代诗经的国风那样，记住着当时百姓的生活实况。听完龚琳娜的凤阳花鼓，今集的游霸黄山听花鼓就快要结束了。就等我们送走凤阳花鼓这一类的悲歌，迎接一首描述人民生活富足欢欣的锣鼓音乐啊。我们来一起听一下李珍贵负责敲击的喜庆锣鼓啊。

0: 一曲由李珍贵主奏，中央音乐学院民族乐团伴奏的《喜庆锣鼓》之后，节目要完结了。我陈叔祝愿大家一年到晚都满堂欢乐，喜庆无比。再会。
1: 芭芭拉·汉尼根经常在演出当中一人同

同时担任女高音同埋指挥嘅角色，佢对音乐嘅热情源于好奇心、想象力同埋严谨嘅训练。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汉尼根联同捷克爱乐乐团嘅合作，喺布拉格之春2026音乐节当中演出。佢除咗指挥乐团送上艾菲斯嘅《尚未解答的问题》、海顿嘅告别交响曲同埋辛伯克嘅《星华之夜》之外，佢仲会担任女高音嘅角色。带嚟歌舒咏《疯狂女郎》的组曲。这场来自布拉格之春2026的演出，今日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the Czech Philharmonic, led by Barbara Hannigan, performing for us Charles Ives' The Unanswered Question.
1: 刚才听过指挥家汉尼根带领捷克爱乐乐团送上艾菲斯的《尚未解答的问题》。跟住落嚟是海顿的告别交响曲，是升 F 小调第45交响曲。海顿的这部交响曲其实是写给他管理层的一封音乐信息。海顿当时担任艾斯塔帕西亲王的乐长，既是亲王的雇员，而在某种的意义上亦同时管理着宫廷乐队的优秀乐手。1772年，乐队在亲王那座宏伟的乡间城堡度过了一个漫长的乐季。这座城堡位于匈牙利，耗费巨大，是亲王为了同凡尔赛宫竞争而兴建的。乐手们长时间远离家人，自然非常思念家乡，希望可以回到去维也纳，所以向老板寻求帮助。非常之聪明的海顿就做了一件典型的奥地利作曲家会做的事，就是写了一首交响曲。不过他一直等到最后一个乐章才真正提出要求。当最后乐章的音乐动力原本已经可以带领乐章走向结束的时候，音乐突然停顿，然后意外地进入一段的慢板。随着一段新音乐逐渐开始，一位又一位乐手演奏完自己部分之后，吹熄蜡烛，然后离开舞台，最后只是剩下两位的小提琴手海顿自己和一位的小提琴家，之后他们亦都跟随其他乐手离去。据说任务是成功的，亲王明白了海顿的暗示，终于批准乐手离开皇宫，回到自己的屋企。好快，芭芭拉·汉尼根会带领捷克爱乐乐团送上海顿的升 F 小调第45交响曲告别。
0: Of all the reasons for a symphony to be written, to send a message to management is unique and singular to Haydn's Symphony No. 45.In his position as Kapellmeister to Prince Nicholas Esterhazy, Haydn was both employee and, in a sense, employer of the fine musicians who comprised the resident house band. In 1772, in what was an especially long season at the prince's grand country castle built in Hungary at enormous expense to compete with Versailles, the musicians, understandably lonely for their families and wanting

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时间来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6%。

0: We've just listened to the cellist Gautier Capucin and the pianist Yuja Wang performing Franck's Violin Sonata in A Major.
1: 欣賞過就是法朗克的小提琴奏鳴曲用大提琴去演出，大提琴家高地亞卡普森聯同鋼琴家黃宇佳一起演出過。 1837年的 今日14歲的法朗克就成為法國的公民，他可以就讀巴黎音樂學院。今個小時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一節的新聞報道和藝壇快訊之後繼續會有日落之。
2: 50多年来，古乐大师沙霍同埋艾斯比利安21乐团一直以精彩嘅鉴古演奏带俾听众惊喜。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就会听到艾斯比利安21乐团为威格摩音乐厅125周年嘅庆祝音乐会系列演出，带嚟英国伊丽莎白时代嘅作品，亦会欣赏到德国贵族宫廷嘅音乐。节目最后仲有蒙台威帝优美动人嘅芭蕾音乐。 提尔西与哥罗利，呢一场名叫《缪斯的泪与火：蒙台威帝的变革》嘅演出，今晚8点，4台音乐会。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时嘅交通消息。太子道西往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窝打路道。较早前干诺道中天桥往西隧方向近顺德中心曾经有意外，已经清场，龙尾近大会堂、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喺东港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及往荃湾方向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隧去观塘龙尾宝康公园。路面情况，港岛区薄扶林道往中环方向近摩星岭道车多，龙尾启明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街市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中港城。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观塘码头。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定富街。龙翔道天桥往油塘近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下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嚟到9月22号，听紧系星期二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艺评人一齐八一八。
3: 艺坛八卦阵，
2: 今日喺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评论人咧，就系周光春博士嘅 Oliver， 你好啊。
4: Hey, Hello，Cathy， 你好。
2: 我知道早前咧，9月16同埋17号啦，你咧就去到参与第17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艺术论坛啦。其实咧呢一个活动咧系由香港文联同埋中国文联咧去到合办嘅。不如同我哋讲下啦，其实呢一个系一个点样嘅论坛啦？
4: 你頭先都介紹咗係第17屆啦，咁佢每屆都唔同地點嘅，咁就舊年咧都係同時間咧就喺貴州嘅首府貴陽嗰度舉行嘅，咁上年我係第一次參加嘅，咁就因為佢志在咧係將海峽兩岸四地嘅專家學者咧。就每次都有个唔同嘅题目嘅，咁啊，旧年嗰个题目就关于国际传播，关于中华文化嗰啲嘢，咁就今年就好到点啦，好到题啦，因为我哋日日都听 AI 艺术科技，咁今年就系讲呢个话题，佢嘅题目咧叫做艺术科技融合创新与民族创作力。来来去成个两日嘅大会嘅讨论咧，都围绕住 AI 嘅运用系点样喺艺术嘅界别，即系唔系净系音乐嘅、电影啊，或者系其他嘅原创方面咧，系点样影响咧？咁样就今次都请咗差唔多100个专家嚟嘅。咁就我好有幸咧，系代表香港就讲咗关于艺术科技，我就针对东九。即系有两场我自己听过嘅关于艺术科技嘅演出，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就都学到好多嘢
2: 嘅。呢、这个艺术科技嘅应用咧，我相信喺唔同嘅范畴咧，都系影响住我哋呢个艺术嘅创作嘅。不论系喺舞台。

0: 台上面的呈现，或者是引用一些大数据在一些的、宣传媒体上面都有不同方面的层面，我相信是可以讲的。而两日的论坛，我相信你亦都听了很多下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就首先它其实是分两大部分的，就一个是主论坛，一个是、平衡论坛。咁啊，主论坛顾名思义咧，就系、是、主要嘅讲者咧，就有七位咁多嘅，就逐一去介绍佢哋嗰个业界方面对 AI 啊或者艺术科技。咁啊，代表我哋香港有两位，一个系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博士，咁同埋演 APA 演学院啊陈仲英校长。咁就陈校长讲及到关于 AI 同埋嗰个科技嘅应用咧，佢一句系我特登用笔记写低咗嘅。佢话咧就科技是艺术的延伸，不是替代，咁呢个好清楚嘅呢、這个。咁另外咧，佢亦都提到咧，APA 佢话经过咗40年咧，佢话系时候咧系从专业嘅院校制度咧系去到一个产业嘅引擎。咁就呢个都系一个几重要嘅信息嚟嘅，都可以观察一下跟住演艺学院嘅发展嘅方向系点样。咁就去到呢个平衡论坛咧，其实有4个题目嘅。咁就喺呢个主论坛之前，其实有一个主旨演讲嘅，就系、是、由即系北京专程落嚟嘅中国文联副主席张正先生咧，就讲及到AI 嘅问题。咁佢其实系提咗几个都好值得深思嘅问题嘅。喺 AI 时代，个艺术将往何处去咧？跟住人嘅价值系点样展现咧？跟住艺术喺其中起到咩作用咧？咁呢几个问题都好发人心醒嘅。咁跟住咧，佢提出一个几得意嘅论点，佢话零大于一，咩叫零大于一咧？佢话如果一系呢个研发成果咧，零就系好奇心同埋想象力，有咗呢两样嘢咧，先至去研发成果。佢话要以艺术嘅审视咧嚟做创造嘅人，佢 AI 越强咧，嗰、那个零咧就越可贵。我觉得呢、這、一个可以话一锤定音啦，可以俾一个咁嘅主旨嘅发言，一个方向，我哋去继续去讨论呢个课题。咁跟住下昼咧，我哋去到平衡论坛咧，就分咗4个题目嘅。咁我就系负责嗰个人工智能时代文艺评价体系建设嗰个讨论组里边。我用东九个实例去介绍啦。咁就高坤嗰个音乐剧啊，点样系用唔同嘅艺术科技啊，去优化咗个艺术嘅内涵。咁就大家都容许我用咗两段就播咗俾啲大家啲专家睇同埋听，佢哋都听得好欣赏得好开心，咁有实例系最好嘅。我喺我哋开会嘅同时，有另一个平衡界别咧，就我系后来先知嘅，个界别叫做新时代香港电影创新发展。咁就点解我后来先知咧？原来我哋香港嘅巨星刘德华都喺度嘅。咁就另外今年嗰、那个影后啦，魏思雅都喺度啊，即系佢哋代表香港嘅业界咧，系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样。但系因为我有另一个 session 做紧咧，冇机会去睇下啲大明星，但系都好开心能够即系将我哋香港比较有代表性嘅人物咧，去同大家同处一室，大家将一啲意见提出嚟，大家分享一下咁样。
0: 每一个地方咧，相信咧佢哋面对 AI 咧都有唔同嘅经验啦。咁好多时候咧，业界嘅朋友或者系其他界别嘅朋友咧，就会担心咧 AI 咧就会取替咗人类或者取替咗佢哋嘅工作。我自己皮毛嘅意见咧，就觉得咧艺术咧系都某程度上咧，因为有人嘅关系咧，好难被 AI 去到取替嘅。咁业界听落会唔会有一啲佢哋嘅担忧喺度咧？
1: 嗱，我冇听晒全部啲讲座啦，但系我听到嗰啲咧都系主流意见咧，仍然系人嗰、那个元素咧系仍然系行先嘅。个 AI 始终系一个工具，呢个系主流意见嚟嘅。咁但系咧就一个作品咧系要讲嗰个作品嘅灵魂，个灵魂咧就系人嗰方面噶啦。咁喺我个 session 咧有个香港嘅代表咧麦敦雄。佢係香港電影後期專業人員協會嘅會長，咁佢亦都喺浸會嗰度教書嘅。咁佢特別咧講及到咧，教嘅時候咧，佢教 AI 之前，佢一定要講一課關於倫理嘅。 咁啊，倫理咧就講，我哋有一啲好基本嘅原則咧，係把持住先至我哋去用 AI 嘅。咁佢仲分享一個故事咧，就係後來佢要啲學生啊用 AI 製作，其中一個學

0: 生咧製作一個劇本出嚟。咁、
1: 嗯、
0: 啊、那個劇本咧叫做啊點樣將啊盾牌咧係啊爆炸炸咗佢咁樣。
1: 嗯、
0: 老師咧就好嚴肅咁樣話咧，呢個係過唔到嗰條紅線嘅。呢、
1: 嗯、
0: 個係你宣揚暴力咧，我哋唔係應該用 AI 呢個咁嘅內容嚟做嘅。咁、嗯、呢個就係頭先佢講嗰個啊倫理嘅教學嘅重要性啦。咁、
1: 嗯、
0: 所以咧 AI 還 AI。

0: 在你哋飲下咖啡嘅時間，有一啲好特別嘅記憶深嘅，都可以同我哋講下。
1: 其實北京有幾個教授都相當之精彩，講得有個係都幾出名嘅電影人啦。咁就佢係北京師範大學嘅一個副院長嚟嘅。咁佢提及到咧，原來而家北京嘅電影個評論咧係分三個層次嘅。一個咧就係專業嘅評論或者學者，咁第二咧就係啲 KOL。喺度啊，點樣去帶領啲意見啊？咁樣第三咧就係人人都係影評人。
0: 係
1: 而家嘅影評得意在咧，就係唔係事後去影評啊，而係一面睇一面評。
0: 哇！
1: 咁所以咧嚇，佢話而家個勢態係咁樣嘅。係咁所以咧，我聽落去都幾新鮮。我哋香港都係話咩散場之後，而家唔係噶啦，一路演就一路評。一路掟啲 emoji 出嚟，咁啊一路係做用呢個方法，咁所以咧呢、這個嘅新時代嘅評論方式咧，我都即係學習咗一啲，原來而家係咁樣嘅情況嘅，咁啊幸。

时间来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天文台6:17录得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8%。

0: We've just heard Prokofiev's Piano Sonata No. 6 in A Major, Opus 82, performed by the pianist Anna Petrova.
1: 1904年嘅今日，13岁嘅普罗戈菲夫咧就成功通过咗莫斯科音乐学院嘅入学试啊。咁有边一位考去呢？其实就包括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啦，同埋格拉祖诺夫。 我哋刚才欣赏过系普罗戈菲夫嘅A大调第6钢琴奏鸣曲作品82当中嘅第1乐章，钢琴家帕杜娃弹奏光。

0: That was the Maggini String Quartet performing Britten's Simple Symphony.
1: 1930年嘅今日，16歲嘅布列頓就開始喺倫敦嘅皇家音樂學院嗰度讀書啊！我哋欣賞過布列頓嘅簡單交響曲《馬基尼弦樂四重奏》演出過。今日節目時間嚟到呢一度啦，即刻明聽日再同你喺日落支持普寫古典日誌，日落自再見啦，拜拜。

0: 四台陪住你开学。
1: 九月份逢星期六夜晚八点的四台音乐会，有音符出少年带来年轻乐手的精彩演出。
0: 逢星期一的艺术焦点，姚润坤会教你不同的音乐术语。
1: 当然不少得逢星期六下午两点，我们都是音乐系，有我 Steffi
0: 同埋我 Candy
1: 一起讲下音乐界趣闻。
0: 听住四台，
1: 寓娱乐于学习，
0: 一定学业进步。
2: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3: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2: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来到9月22号，欢迎你在这个星期二的晚上收听 FM 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8点钟在这里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欣赏，先为你带来有啲史卡拉蒂的创作，当然就是他的奏鸣曲，很多朋友都钟爱的一首编号 K380， 有请我们本地的钢琴家严韵的演绎。

佢系嚟自我哋本地嘅一位钢琴家严允，刚才为我哋演绎过嘅有D史卡拉蒂嘅 E 大调奏鸣曲作品编号 K 380之后，我哋去到卢迪。

鲍罗丁来自伊果王子当中的一首著名的塔坦舞曲。刚才由斯托哥夫斯基所领导的皇家爱乐合唱团及乐团为我们送上演奏之后，到柴可夫斯基的圆舞曲的出现，来自胡图鸽子当中的花之圆舞曲。有请卡拉扬联同柏林爱乐。

0: 柴可夫斯基嚟自胡图夹子当中的这首花之圆舞曲，听过是卡拉扬联同柏林爱乐的演绎
1: Simply Classical 宙斯古典林嘉琪

肖邦的降 B 小调第二谐乐曲作品31，钢琴家雅加利树的演绎将我们今天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如果你想翻查过去播放过的乐曲资料或者是重温节目的话，欢迎你上到港台网站 rthk.hk， 在搜寻那里找到这个节目 Simply Classical 就一目了然了。我是林嘉琪，在这里先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晚上，我们明晚再见，拜拜。

0: Art Tidbit
1: 藝術焦點。
2: 听紧嘅系由杜焕古诗演绎嘅经典龙舟《武松祭灵》。龙舟系广东嘅本土说唱艺术，源于端午龙舟民族歌谣。唱者心口自挂住一个小锣同小鼓，自敲自唱，无需伴奏，唱腔雄浑朴实，节奏硬朗明快，系旧时香港街头茶楼最接地气、最普及嘅基层大众娱乐。
3: 做咩慢啊？都是把哥哥挂念啊，亏我自从去后啊，在我都是不宁。
2: 相较南音的典雅婉转，板烂的市井灰鞋，龙舟的风格更加是原始直白，专为喧闹的街头环境而生，适合不少广东艺人来到香港谋生，驻场香港茶楼献礼，则时风行市面。其后随着时代变迁，街头说唱行业式微，这门古朴的曲艺逐渐亦都淡出大众视野，成为被遗忘的本土乐音。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艺术焦点，我是陈子俊。
3: 咁翻呢个英雄嘅，想到坐嚟当啊，想到坐嚟当啊，如果报仇泄恨啊，我就有计安呢场。你估武松报仇系立成点啊样呢？究竟佢如何惊动嘅街坊？哎呀，精神又欠缺，难再夜唱难。再嚟唱，请君我也见谅。所谓故事呢，唱来太过。

0: 位朋友，咁啊，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Samuel Scheidt's Paduan Dolorosa and Courant Dolorosa, Monteverdi's Ariane's Lament, John Dowland's Ancient Tears, Anthony Holborn's The Tears of the Muses, and from Monteverdi's Sistina, A Lover's Tears at the Tomb of His Beloved, performed by Hesperion 21 with soloists of La Capella Real de Catalunya, conducted from the treble viol by Jordi Savall.
1: 刚才听过沙霍带领的艾斯比利安二十一乐团，联同他们的合作伙伴加泰罗尼亚皇家合唱团带来过多套作品，包括舒特的柏凡舞曲第五首、悲伤富朗特舞曲第九首、蒙台威尔第的阿里安娜的悲歌 SV 107、杜兰特的古老之旅、荷尔邦尼的妙思之旅，还有蒙台威尔第的六行诗、恋人于爱人墓前之旅 SV 111。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欣赏紧系威格摩音乐厅125周年致庆《缪斯的泪与火》蒙台威尔第的变革音乐会。节目嘅下半部分咧系六套嘅创作啊，首先系嚟自杜兰特嘅首笔《叹息之旅》同埋艾塞克斯白爵加雅舞曲。这些舞曲会再次带领我们进入更多蒙台威尔第非凡的音乐世界。这一次呢，是他充满阳光的音乐，是他的一首牧歌《你在此微笑，提尔西》。蒙台威尔第创造出极其优美而且充满戏剧性的音乐，诗人回忆起他的爱人，他这么唱：当他轻轻握着我的手，他其实握着是我的心。跟着呢，再次是杜兰特的音乐，永远的杜兰特，永远的忧伤，是他最著名的创作之一。正如作品名称所讲，这首音乐

第一场由艾克塞尔罗德指挥演奏柴可夫斯基意大利随想曲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众会联同钢琴家茨布列娃送上普罗戈菲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四台音乐会音符出少年，今个星期五晚上8点播出。

马尔的三首诗歌。作品在1989年完成，就是由利奇菲尔德音乐及艺术节邀请创作的。马尔呢就在牛津基督教诗集里面发现这几首的诗的。三首的诗的作者呢都是来自17世纪的。首先欣赏的早晨诗歌，作者呢就是博蒙特。诗词呢就讲到，无论呢人生有几多的挫败，都要定睛仰望基督走在他的路上。而何以的田园之诗呢，是一首充满恩喜的诗歌。最后的黄昏诗歌的作者是布朗，这一首诗的感情很丰富，其中有提到黑夜、睡眠、死亡等字眼，跟之前两首诗歌的气氛非常不同。马尔很能够用音乐将诗歌的意境带出，大大丰富了文字的意思。

马尔的三首诗歌，但演出的就是萧伯特指挥的牛津学士合唱团，演奏管风琴的是费沙尔，女高音是加拉格尔和卡潘特，女中音是泰特。跟着来的作品就是来自伯纳士的留有胡子的人，这出是木偶芭蕾舞音乐，就是由意大利画家德佩罗委托创作的，在1918年就在罗马首演。作品有五个简短的乐章，而中间有两段就是由兰尔佩器的间奏曲。我们欣赏一下莱特宗斯指挥英国北部爱乐乐团的演出。

班纳士嘅《留有胡子的人》系由莱特宗斯指挥英国北部爱乐乐团演出。今个小时咧嘅作品都系来自英国作曲家嘅。咁头先咧就有班纳士嘅创作啦，之前咧就系马尔嘅歌曲，接住嚟咧就系弗兰威廉士嘅名曲《云雀高飞》啊。作品咧就系受诗人梅瑞迪斯咧喺1881年嘅同名诗作启发而创作嘅。原先呢就是小提琴和钢琴的版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呢，作家就将它改编成为小提琴和管弦乐团演出的版本了。作品一直呢都很受欢迎的。乐评人豪斯呢在他那本《弗兰威廉士的音乐》里面说到这首作品是独一无二啊。2011年英国广播公司评选当年的英国荒岛唱片呢，公众咧就推选《云雀高飞》是最受欢迎啊。而在2007年去到2010年咧，呢一首作品在英国的 Classic FM 每年举办的名曲堂 Hall of Fame 投票入面咧，年年第一啦。咁我哋一起欣赏一下啦，小提琴家宾纳迪蒂连同李顿所领导的伦敦爱乐乐团的演出。

小提琴家賓納迪蒂，聯同李頓所領導的倫敦愛樂樂團一起送上過的就是佛翰威廉士的《雲雀高飛》。就以這首作品結束第一小時的夜深曲，我是李德芬，一陣間新聞報告之後繼續有我送上不同的古典音樂。

赫尔辛基巴罗克乐团是现时顶尖的古乐团之一，他们今年首次登上布拉格之春音乐节，联同来自布达佩斯的蒲塞尔合唱团合作，在克建宁的带领下送上两套被遗忘的捷克圣乐作品，分别是卡特列耶利的圣母取杰和里巴的圣母道歌。两套作品都在19世纪初完成，展现当时宗教音乐的不同面貌。前期不要错过，来星期三晚上8点，4台音乐会。

星期四晚上8点嘅四台音乐会，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乌鲁平与云列斯卡瓦》系喺2026年1月11日柏林爱乐厅录音。今场演出系钢琴家云列斯卡瓦演奏拉赫曼尼诺夫钢琴协奏曲系列嘅其中一场。拉赫曼尼诺夫第一钢琴协奏曲系佢未满18岁时写成，25年后大幅修改，再到1919年先至完整喺纽约首演。我哋亦会听布鲁克纳嘅C小调第二交响曲，呢首会系演出全场嘅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同埋佢哋嘅指挥乌留平演出。乌留平喺2017年赢过苏提国际指挥比赛。今场演出就系呢两首曾经历大幅修改嘅作品。

开始呢个小时嘅音乐选择就有巴克嘅《圣咏》，哦，主，上帝怜悯我。巴克啦，将主旋律啦放喺高音位置啊，好慢咁样奏出。伴奏咧就系重复嘅和弦啦，音乐好安静，好简单，但系咧就好震撼人心啊！我哋一起欣赏一下管风琴演奏家基尔嘅演出啦。

管风琴演奏家基尔，弹奏过巴克的《啊，主上帝怜悯我》，作品 BWV 721。跟住我哋转一转气氛啊，拣嚟嘅作品就是肖斯达高维斯的《五日五夜组曲》啊，作品111。呢出咧系1960年嘅电影嘅配乐嚟噶，内容咧大概就讲到喺二次大战结束嘅时候，流亡共产党员布劳恩就同埋红军一起咧翻翻故乡德累斯顿。当时德累斯顿已经被摧毁啦。咁佢哋咧就帮助当地咧一个艺术画廊嘅重建啦。喺五日五夜嘅寻找艺术品嘅时候，亦都协助啦唔信任嘅苏联人啦揾翻一啲嘅相片啊。今日欣赏嘅组曲咧有《废墟的德累斯顿》、《解放德累斯顿》同埋《间奏曲》。将时间交俾萨利比亚所领导嘅比利时电台交响乐团啦。

萨利比亚指挥比利时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过肖斯塔科维奇的《五日五夜组曲》作品111。音乐呢往往带给人一种难以解释的感受。小说《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托尔斯泰呢，在一场专为他举行的音乐会里面听到柴可夫斯基这一首呢 B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作品11的第二个乐章行板的时候呢，泪流满面啊。当时作曲家呢就是坐在他隔离，所以呢亲眼见证着这一幕的发生。你呢，不知道听完之后你有没有感动啊？

加比埃利弦乐四重奏，演出过柴可夫斯基的 B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作品十一的第二个乐章行版。跟着呢，我们会欣赏啦这位生于1582年的作曲家阿力基的垂帘经。历代以来啦，不少的作曲家啦都将圣经的旧约诗篇五十一篇配上音乐。阿力基呢都是其中一位。而他这一首作品呢可以说是他的名作了。那就是1638年完成的。当时呢教宗下了命令禁止呢将乐曲的抄本任何一部分带来西斯丁教堂。令到这一首作品呢添上一些神秘的光环。垂帘经呢就在复活节之前一周纪念耶稣受难的圣周期里面重唱的。我们呢现在欣赏一下泰利士学者合唱团的演出。

泰利士学者合唱团的成员，送上过阿力基的《睡莲经》。就以这首作品结束今天的夜心曲，我是主持人李德芬，多谢你收听，祝大家晚安。

啱啱我哋听到男声女高音马尼亚奇演唱莫扎特嘅音乐，就是歌剧《路奇奥西拉》其中嘅宣叙调与咏叹调《我敢于盼望那温柔的时刻》。一起演出嘅咧系帕尔文指挥嘅波士顿巴洛克乐团。你好，我是马盈盈，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喺呢个钟头节目开始嘅时候咧，我哋亦都听到海顿嘅歌曲《怜悯》。由男高音艾斯尼联同钢琴家域沃斯一起演出的，亦都欣赏过布拉姆斯的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其中的慢板乐章。担任独奏的是费迪，一起演出的还有沙尔指挥的莱比锡布业工会乐团。跟着想和你一起听下两首中国的古曲，先带来的一首叫做《格溪梅令》，这个版本相当特别，是由木桐笛演奏家佩奇还有吉他演奏家汉尼拔合奏的，这个版本经过张维良改编。而最后呢，我们都会听下张维良以萧演奏家的身份出场的吹奏《梅花三弄》。不过现在呢，先为你带来拉威尔的钢琴曲集《夜之加斯巴》其中的《水妖》和《绞刑台》，交给夏马佑弹奏。

啱啱听到呢一套咧系西贝流士嘅作品啊，就系佢嘅四首小品编号78，由大提琴家莫克同埋钢琴家蒂博代合奏噶。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较早前我哋听过巴克嘅咏叹调，终于敲响了期待已久的时刻，编号 BWV 53。演唱者就是假声男高音杜莫，一起演出的还有加利亚带领的普切内拉乐团。之后我们都听过吉他演奏家卡拉达力弹奏塔力家的两首作品，叫做《泪》和《阿德丽塔》。阵间想同你一起听下白辽士非常有名的幻想交响曲其中的第二乐章《舞会》，会由罗夫指挥法国世纪乐团演奏。最后会有舒曼的钢琴曲集《蝴蝶》作品二，会由华拉达弹奏的。不过现在先有另一位钢琴家安仙涅斯出场，演奏肖邦的 B 大调夜曲作品62第一首。

啱啱我哋听到小提琴家史巴夫拉奏西贝流斯嘅四首小品编号115，同佢一齐演出嘅咧，仲有钢琴家科斯博。你好，我系马莹莹，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较早前我哋欣赏到罗力逊嘅《哦，伟大的奥秘》，系由伊劳拉节日合唱团喺艾迪神嘅指挥之下演唱噶。之后咧，亦都听到拉威尔嘅 G 大调钢琴协奏曲其中嘅第二乐章，担任独奏嘅系奥力，一齐演出嘅仲有甘萨利斯指挥嘅萨尔布鲁根海沙罗顿德国电台爱乐乐团。阵间想带俾你一首加泰隆尼亚探戈，系由阿马戈斯创作嘅，演出者系吹奏木铜笛嘅佩奇，同埋弹奏吉他嘅汉尼拔。最后咧会有一首中国音乐啊，系周龙嘅作品，叫做《绿》，就系绿色嘅绿啦。弹奏琵琶嘅系吴玉霞，吹奏笛子嘅系黄次恒。不过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一首原本系巴克嘅作品啊，系《平均律曲集》其中嘅升 F 小调前奏曲与副格曲，编号 BWV883，一个系普利娃改编嘅版本啦，交俾小提琴家基利玛，仲有波罗的海基利玛室乐团嘅成员。

听到呢一首圆舞曲叫做《星体音乐》啊，系由约瑟夫史特劳斯创作嘅。咁刚才呢个录音咧，由巴伦邦带领嘅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噶。呢一度系长夜细听嘅节目，亦都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我系马莹莹。之前咧，我哋听到 D 史卡拉蒂嘅 C 大调奏鸣曲编号 K132，系由钢琴家泰欧特弹奏噶。之后咧，亦都听到女中音。

迪当拿图演唱白辽士的作品，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其中的永不遗忘的首度心情。一起演出的还有大野和士指挥的里昂国家歌剧院乐团及合唱团。阵间呢，我哋会听到另一位歌唱家嘅演出嘅，佢就係男中音费沙迪斯高啦，会带嚟舒曼嘅歌曲《固有的酒杯》作品35第六首，演出嘅仲有钢琴家韦新邦。最后呢，会听一下莫扎特嘅室乐作品噶，就係降E大调三重奏九柱球编号 K498。是由单簧管演奏家霍罗斯特、中提琴家谭美斯迪特和钢琴家安斯涅斯合奏的。不过现在我们先一起听一下韦华帝的 D 大调协奏曲编号 LV562 其中的第二乐章。拉奏小提琴的是唐尼蒂，而他亦会领导澳洲室乐团一起演出的。

这首咏叹调叫做《亲爱的影子》，出自韩德尔的歌剧《拉达密斯托》。刚才由假声男高音比尊梅达演唱的，一起演出的还有雅各斯指挥的《夫来堡》。

罗克乐团。你好，我是马莹莹，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我们还听到舒伯特的《罗莎蒙德》里面的《猎人》合唱曲《乡村生活多愉快》，还有一段芭蕾音乐演出的就是阿巴杜指挥的深呼合唱团以及欧洲室乐团。之后亦都听到卡捷拉耶夫的图画小品里面的选段，由钢琴家南千里弹奏。阵间我们会听一下一首合唱音乐的，当中就是将卡索斯的鸟歌改编成晚土歌，改编者是希京博图，阵间亦都是由他带领牛津新学院合唱团演出。最后会有费兹的 A 小调间奏曲作品21，演出的是双簧管演奏家丹尼尔，还有多利尔乐四重奏。不过现在想先带给你一首中国的古曲，叫做《欧路忘机》，演出的是弹奏古琴的李长亭，而伴奏的就是胡琴演奏家刘颂铮。

单簧管演奏家霍罗斯特刚刚吹奏了这一首韦伯的钢E大调小协奏曲编号26，演出的还有简道路夫指挥的塔皮奥拉小交响乐团。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莹莹。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一首手风琴的音乐，是即高比的稀有曲当中的小夜曲，由玉喜美刚演奏。跟住呢亦都听到三首二重唱，是孟德尔逊的作品，演出的是女高音辛普森、假声男高音戴维士和钢琴家美道顿。阵间呢我哋会听下拉脱维亚电台合唱团在克拉华的指挥之下演唱帕特的西面颂。跟住就会有舒曼的童年情景编号15，我哋会听下钢琴家张浩晨的演出。不过而家呢先听下另一位钢琴家特霍诺夫演奏巴伯作品，是夜曲作品编号33。

亞洲青年管弦樂團今年夏季巡迴演出，香港站帶嚟兩場樂團音樂會，第二場同鋼琴家慈布列娃再度合作演奏柴可夫斯基第一鋼琴協奏曲，在首席指揮巴斯蒂安帶領之下，同場仲可以欣賞到華格納的湯豪瑟序曲，還有西貝流士第二交響曲。四台音乐会音符出少年，今个星期六晚上8:00播出。